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一节，巩固统一政治格局。为了建立更趋稳

0: 定的多族群大一统王朝。明朝一方面更多地运用招抚等柔性手段，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制度，充分实施因俗而治，吸纳多族群共同治理和巩固疆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三，明蒙互动。明力图承袭元的疆域。明军占领元大都后，退居塞外的北元蒙古贵族仍时常以正统自居，与明朝长期对峙，史称元人北归，吕谋兴复，双方冲突不断。明廷对蒙古诸部采取威德兼施的政治策略。明初，朱元璋发动北伐，同时积极防御，分封诸王守边，并采取招抚策略，吸纳蒙古部族归附。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23年（1390年），大量蒙古部众南下归附，削弱了北元的势力。东北蒙古部众归降后，明设泰宁卫、扶余卫、朵颜卫三个羁縻卫所，史称兀良哈三卫。洪武21年1388年，蓝玉率军在捕鱼儿海与北元决战，大获全胜。北元战败后，政权分裂，鞑靼势力衰退，瓦剌兴起，并与明朝建成对峙之势。明成祖既对鞑靼和瓦剌采取扶弱抑强、分而御之之策，又以怀柔之术与蒙古诸部建立封贡关系，允许兀良哈三卫、哈密卫等羁縻卫所商贾贸易，亦从所便。永乐七年（1409年），还分别分封瓦剌马哈木、太平、巴图伯罗为顺宁王、咸义王、安乐王，以实现顺则辅之的目标，同时以防范之心，保持对蒙古诸部慎固封守，继续修筑长城。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正式建立了大将镇守九边重镇的制度，并收缩朝贡户市，定期开市，择品交易。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首领也先兼并蒙古诸部，瓦剌的势力达到顶峰，力图恢复元朝一统天下的盛况。也先对明朝采取军事攻略与扩大朝贡贸易规模的双重策略，最终引发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军在首领也先率领下南下攻略明朝边境，明英宗仓促亲征，在土木堡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归还英宗，双方恢复通共互市。土木堡之变后，瓦剌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朝大兴土木，修筑长城。英宗之后不再派遣使臣前往蒙古，永乐以来的使臣双向往来转变为蒙古的单向来朝。到嘉靖年间，明廷甚至对鞑靼首领俺答汗采取绝贡政策。明武宗正德年间，鞑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对明态势由或战或贡转向全面攻略。俺答汗崛起后，自嘉靖十一年（1532年）至29年（1550年），先后六次遣使议和通共，都被明世宗拒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发兵入塞，围困北京，在城外焚掠骚扰八日之后，在获得明廷通共承诺后退兵， 史称庚戌之变。庚戌之变迫使明朝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开放马市，但仅大同、宣府两地，且户市之货物数量皆有严格限制。后明朝拒绝了俺答汗要求扩大贸易范围的请求，甚至关闭马市。明朝与蒙古贸易中断，双方自此开始了近二十年的战争。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之孙把汉纳吉投靠明朝，受封指挥使。次年，俺答汗与明合议建立册封和通共关系，明朝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长城沿线11处户市关口。至此，明朝与漠南蒙古右翼各部建立起封共户市关系，但对左翼各部，明朝仍实行战守结合的策略。明朝同时大力支持俺答汗重信藏传佛教。隆庆万历年间，应俺答汗的请求，明廷数次颁赐藩经，派藏僧札巴、班玛等往蒙古传教。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与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双方互赠尊号。由是藏传佛教在明代逐渐成为蒙古各部的信仰，西藏也深受蒙古诸部政治文化的影响。有明一代与蒙古诸部的互动错综复杂，既有正统之争，也有合战交织的局面，既有政权并立，亦有一定的政治从属关系，既有蒙古诸部的袭扰劫掠，又有明朝的闭关绝贡。这种互动深刻表现出中华文明内部的农牧社会，无论政权分合，始终共生共变于大一统秩序之中。而双方互动的主阵地长城一线，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还是一条族群互动线，见证着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农牧文明的共存共生。四，共击外敌侵扰。明以开明柔性的理念及策略，推动多族群统一格局，中华民族在政治层面交融发展的势头持续推进，政治向心力不断增强。在明朝数次面临外部势力侵扰的危难之际，各族人民通力合作，抵御外扰，保卫共有家园。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倭寇主力横冲直撞，侵犯江浙地区，江浙、山东官兵望风逃遁，一时间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急，南京危在旦夕。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张经曾任两广总督，深知广西狼兵尤其是残家兵的骁勇强悍，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征调田州、归顺、东兰、纳地、南丹五州狼兵急赴江南御倭。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请命应征，请求带兵抗倭，带重孙挂帅出征。瓦氏夫人率兵从广西田州顺右江而下，经雍江、西江抵梧州，又经广东佛山北上，翻大余岭到江西赣州，转水路过南昌、湖口入安徽，一路跋山涉水数千里，至浙江嘉兴抗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成就了一段保家卫国的传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明朝官军与西南军队协力合作，取得了抗击倭寇的王江泾大捷，此役拉开了彻底平定东南倭乱的序幕。 广西田州等处郎兵、壮人与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兵、苗人、土家人为保卫东南海疆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被击退的倭寇大批流窜至台湾，岛上各族居民团结一心，迫使倭寇退兵。万历31年1603年，倭寇再次大举入侵台湾，当地各族百姓配合名将沈有容、陈帝击退倭寇，保卫了祖国的领土。万历20年1592年，丰臣秀吉率军全面侵入朝鲜，并扬言要借道朝鲜入侵中国。明朝派军队援朝作战，这支军队以东北、浙江的汉人为主体，同时包括蒙古人、女真人、回回人等不同族群的士兵。中朝联军在万历25年1597年全面击退日军，该役保卫了我国东北边疆和海疆的安全，奠定了此后300年东北亚的和平局面。明末西方殖民者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侵占澎湖、台湾等地。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舰队占领澎湖，各族军民奋起反抗。天启四年1624年收复澎湖，崇祯六年1633年大败荷兰，崇祯14年1641年至16年1643年间，台湾岛内就有58个村社相继武装反抗荷兰殖民者。台湾各族百姓的英勇反抗，为清初郑成功顺利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明朝各族军民戮力同心，共御外侮，共同抵御倭寇侵袭，一同遏制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这种团结协作、共同保卫家园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政治向心力在明代持续增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

0: 歌声里藏着什么。
1: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梓州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梓州，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梓州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0: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梓州的回响。梓州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梓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2: 这口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0: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梓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3: 梓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0: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4: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5: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梓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3: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梓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梓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梓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6: 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7: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7: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以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7: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梓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8: 爱志丹，爱足球。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

0: 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一百年，还在继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监制胡俊、蒋宏武，策划朱平凡、郭永弟，统筹田青、吴进，编剧王诗畅，导演顾永生、张德强。第三集。
1: 郭厂长，你这是在妨碍我的工作。
2: 我说不灌溉就不灌溉了，灌满2.5厘米就好，这是我种水稻的方法，你不要干涉。
1: 所有大田都要灌溉，深度得达到20厘米，你这里是重中之重，不灌溉足量等着水稻渴死吗？
2: 我堂堂郭把式能让水稻渴死了？你不要在这里污蔑我。
1: 你这是发什么神经啊？秋实不是你家，你想怎样就怎样。
2: 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
3: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别吵了，我听明白了，技术员按常规要灌溉，郭厂长不让灌溉足量，对吧？
1: 没错，就是这样，焦总，你看怎么处理吧。
3: 郭大哥，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让稻苗喝不饱肚子，我知道你守着这片地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2: 哎，我当然有我的道理，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独家秘方，能让水稻长得好，没有病虫害，还能增产。
1: 没听说过，什么怪招啊？
3: 2.5厘米的水刚刚没过地表，我想起来了，这样做是为了给水稻叫汗，让他们早起早睡积累养分，这个方法我是知道的。
2: 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别看都是在一个太阳底下种的稻子，有的要等日上三竿才起床进行光合作用积累养分，我这些叫汗的稻子太阳出来没多久就早早的起来光合作用了。
3: 也就是说，早上水位低能让水温很快升高，水稻就能早起干活，晚上水温会迅速下降，能让稻子们早睡觉。
2: 早起的鸟有食吃，一个道理啊。当然啊，不是每次都要低水位的，具体呢我有个日程表，是穿插进行的，一次也不能错。
3: 就是要饥一顿饱一顿，通过水量的调节让水稻的养分积攒多消耗少，这样水稻身体的底子就壮实了，这样通过水量的控制还可以调节拉大昼夜的温差，这对植物糖分能量的贮存都有特别大的益处。
2: 焦总啊，还是你懂我呀。
3: 哎呀，这叫亏缺灌溉，我们在研究生课堂上讲过的。哎呀，没想到您早就用在实践中了。
1: 哦，焦总，你们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片实验田就灌溉到这儿。
3: 对，就到这里，你辛苦啊。对了，以后的灌溉节奏啊要听郭厂长的。
1: 哦，我知道了。
3: 哎呀，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我们的质控系统不能只有普通的天气预报，还要纳入精细化农业气象数据，这样对播种、灌溉、施肥和收割都会起到精准的参考作用。另外，我们要懂得

0: 利用气候资源，看天管粮食，及时避灾。
1: 你之前跟我说的播种迁移，就是利用了早春的气候资源。
0: 对，根据当年的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有效积温、倒春寒发生频率和强度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水稻播种期是否提前和提前的天数。播种迁移能让水稻整体生长时段得到延长，质量和产量都会有所提高。哎，小宁，你去一趟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请他们帮助提供精细化农业气象数据。我们的农事 APP 需要升级使用。
2: 好的，我现在就去联络。
0: 多米，你去一趟南京农业大学，把我们秋实试验田的土壤数据分析拷贝回来。哎，再听听专家们的分析结论，为下一步小麦播种做好准备。
3: 哎，好的，我正好跟小宁开一辆车去南京。
0: 爸，志远忙完粮食烘干加工的事，又去苏州谈那块8000亩耕地承租的事了。养殖这边还得您多操点心。您的腰还好吧？
4: 哼，没问题。你们一回来，我轻松多了，心情也好很多呢。你放心啊，我以前养过牛和螃蟹，有经验。倒是你呀，这么多头绪都要逐一理顺，爸这心里头是又心疼又高兴啊。
0: 爸，您没看错人，我是您的女儿，担得起重任。
4: 嗯，担得起，担得起。

0: 风送爽，倒浪滚滚，我们即将迎来自己的丰收季，这是秋实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请全体各就各位。二十台收割机、五台烘干机、粮食加工机全部进入备战状态，全体打起十二分精神，确保我们辛勤守护的20000亩水稻全部颗粒归仓。这几天多米在办公室的人在接待使用收割机前来烘干加工的农户日期已经排满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小麦种植，我们主动向区农业局和村委会请示过了，周边的农户们有来取经的，包括种子问题、轮作土壤的排放问题等等。老田总和郭厂长组成的顾问小组是有问必答，全部免费咨询。
1: 哎呀，这个焦总不简单呐，心里有一盆炭火，把自己那个大摊子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不忘想着我们这些散户啊。
2: 哎呀，这叫格局大，人家心里装着大伙嘞。
3: 哎，听说郭把式那1000多亩地，亩产达到650公斤，哎呦我的个乖乖，了不得呀！焦总是真会用人，听说焦总啊，还给那郭把式编了个顺口溜。
1: 哎，快说来听听。
3: 哎，怪人有怪招，水稻削弯腰，农业咨询忙，主登致富榜。
1: 哎，编得好，走走走，去大喇叭里说的顾问小组瞧瞧。我想问问下一步该选什么新麦种。
2: 嗯，跟住求是不回错。哎呀，别看手机了，走啊。
3: 嗨，你们看，秋实上新闻了。
4: 随着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始终是重中之重。新农人田梦娇和丈夫孙志远双双离开北京，到润江农村学以致用，种起了万亩良田。
5: 我们秋实公司围绕国家粮食安全，以遥感信息、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在吸取传统农业有益经验的同时，系统谋划、精准施肥、种养结合，分别和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江苏省农业院校、润江农科所合作，开发了大田种植数字化农业云平台，分成20个子模块。
6: 这是不是搞错了呀？这是果果他妈妈。
2: 哎呀，那还有错，就是他，我们的儿媳妇孟娇。
6: 说双双离开北京，儿子也跟他去润江了。

0: 看来是这样啊。击杀呀，那他们都是有大学问了，自有他们的道理。你看，这要是干了不好，能上电视啊？
1: 不行，我得去趟润家。
0: 你呀，去看看姑姑可以啊。要是去理论了，你就打住吧。
1: 我看还是你打住吧，我就要看看他怎么给我说清楚。
0: 好。别忘了带些山药啊，今年这销量成问题呀。
1: 哎，亏得你提醒，我被他们气糊涂了。哎，我不在家，你照顾好自己啊。
0: 你这火爆脾气呀，我也拦不住。你上下火车要当心啊，知道去哪里吗？
1: 知道，我把新闻里的地址记在纸上了。润江市新窑镇秋实农业公司。
0: 孩子们不定忙成啥样，你可别添乱啊。
1: 你别啰嗦了，我走了。
2: 没想到我和志远种地的事引起媒体关注，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新农人，我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全国两会前夕，我抓紧时间写关于新农人培养策略的提案。
3: 孟娇啊，这几天各种媒体都在宣传我们秋实和你俩到新窑种地的事，还有你俩的采访录像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提醒你啊，你公公婆婆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2: 哎呀，我差点都给忘了，你看我这太忙了。对对，我得找个好时机跟我婆婆谈谈，我估计啊，她应该还不知道，不然早打电话兴师问罪了。
1: 没错，
4: 哎，
1: 我今天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4: 老人家，您不能这么往里闯。
2: 哎呀，妈，哎，您怎么来了？
4: 您是果果的奶奶？
1: 啊，没错。怎么，你们大公司的门槛高，不让农村老太太进？盘三问四的，拿我当贼吗？
4: 不不不敢不敢不敢，奶奶您消消气。哎呦，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哎呦，亲家母啊，您可是贵客呀，八抬大轿请您来也不为过呀。来，快请坐。
1: 嗯，
4: 我去跟奶奶泡茶。
2: 哎哎，我去泡吧，你陪奶奶说说话啊。
4: 奶奶，我猜您肯定是想宝贝孙女了。
3: 亲家母啊，两个孩子商量好了，忙完这段时间就去河南把你们二老接过来，好好跟您说说他俩种地的事儿。
1: 不是准备瞒我一辈子吧？
3: 哎呀，哪能呢，俩孩子的品行您还不了解啊，哄您高兴都来不及呢，惹您生气的事儿啊，他们都做不来的。
2: 妈，您喝茶。妈，您怎么不打个电话呀？我好去接您。
1: 打电话？哼，你还不一定怎么糊弄我呢。不是说你俩带着果果住家庭旅馆吗？
2: 妈，我错了。
1: 说错有用吗？可怜我含辛茹苦供志远上大学，考研究生，读博士，一门心思指望他出人头地，哪成想半路上被你给拽回农村了。要不是在新闻里看见你，我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2: 妈，哎，妈，我没有强迫志远，我们俩能进一家门就是因为三观一致，对农业和农村有感情。我们俩没有谁拖谁的后腿，是一起向前双向奔赴的。
1: 哦，都奔上电视了，就不把父母放在眼里了是不是？
2: 妈，没及时跟您商量真是我的错，我就是担心您一时接受不了，这不我想着等干出点名堂再告诉您。
1: 哎，你们干的那些名堂指定不小，别看我一个农村老太太，我知道这里边的分量。 可志远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这样放着大学教授的大好前途不奔，跟你到这里种地，我迈不过心里这道坎儿。
5: 妈，妈，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从加工厂跑回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做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冲动。
1: 冲不冲动的我不关心。哎呦，你看你晒的，真成种地的农民了。哎呦，还瘦了一大圈。
5: 哎，妈，我这啤酒肚都没了，您看我现在多健康啊。
1: 妈就问你，这么折腾你图什么呢？
5: 不是，妈，咱们先不钻这个牛角尖好不好？
1: 不好。
3: 亲家母啊，孩子们不懂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好歹先到家里休息一下。我让食堂大师傅啊给您做碗地道的润江锅盖面，咱养足了精神呐，再慢慢跟他们算账。
2: 妈，我开车送您回去。
1: 不用，我要我儿子送。
2: 哦，妈，那晚上我回去给您烧菜啊。
1: 志远，你还愣着干嘛？还不送我去家里？
5: 马上马上，我去拿车钥匙。妈，您慢点，明天周末，果果要是知道奶奶来了，还不定多开心呢。
4: 奶奶，我扶您。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奶奶，田野里的风是不是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嘿，奶奶又不是城里人，看见庄稼就兴奋。哎呀，哪里有甜甜的味道呀？嗯，我好像闻到有机粪肥味儿了。奶奶的鼻子好灵啊，味道好像是从郭伯伯管的那块地里传过来的。嗯，有点臭。
1: 这种肥呀，有劲儿，不伤土，长出来的麦苗呀，可壮实了。
0: 奶奶，我这几天在想一个问题。
1: 年纪不大，心思不少。啊，你想什么呢？
0: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哎，我一个农村老太太。 以前活着呀，是为了把你爸养大，别再过像我们一样的苦日子。现在嘛，日子好过了，这活着呀，就是为了看你们有出息了。
0: 那你就不觉得老爸老妈现在很有出息吗？
1: 嗯，你前几天呀带我去看的那农机合作社粮仓育苗中心，还有米面加工厂，都还不错。
0: 咋？我们去郭伯伯的田野小屋坐坐。
1: 哎呦，奶奶还真有点累了啊！哎，这岁数大了，精神头不比你们小姑娘了。
0: 奶奶，你已经很棒了。
1: 能种出软糯可口的山药，还能自己出来旅行。嘿，什么旅行呀？还不是被你妈气的。哎呀，还是我孙女好。奶奶跟你在一起呀，心里敞亮。哎呦，这天上出来个小飞机，往麦地里喷雾呢。哎。
0: 那个小伙子在干什么呢？手里好像拿个遥控器。啊，那是郭美丽哥哥，他在操控飞机撒农药呢。
2: 奶奶好，欢迎奶奶前来指导工作。<笑>
1: 啊，小伙子呀，干得真带劲儿。
2: 谢谢奶奶鼓励，果果是我们地里的常客，总缠着我和我爸呀问东问西的，聪明得很。
0: 他爸就是传说中的种地大王郭把式，一般人请不来的。
1: 我妈厉害吧？嗯，
3: 哎呦，阿姨来了，来来来，进屋坐坐啊！
1: 哎，不了不了，坐门口呀就挺好的，风凉，歇歇脚。哎，果果这孩子呀，带我东瞧西看的，像个小导游。
3: 哎。

0: 他一个半大孩子，哪知道累呀、啊？来来来，喝杯我刚泡的白茶啊！
1: 哎，好，嘿嘿，一看你呀、啊，就是个爽快能干的人。
0: 嗯，没错，我凭本事吃饭，犯不着玩那些虚头巴脑的把戏。
1: 嗯，没错。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儿干这摊合适吗？
0: 哎呀，再适合不过呀。人家在北京当教授搞研究当然好啊，到农村来种地也值得称道。我倒是觉得啊，这是选择的问题，不能放一起比较。他们回来搞智慧农业专业对口，还能服务周边的农户，带动就业，这些社会效益特别难得。他们是国家提倡的新农人的代表。你看啊，我管的这块地满满的高科技，这就是习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的，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未来农业的缩影。哎，你看我的手机啊，一打开秋实农业 APP， 哎，这么一点就知道哪里有病虫害，哪里需要施肥，庄稼的成熟度、收割日什么的全都有。
1: 嗯，真挺先进。
0: 阿姨啊，你再看这土质，稻麦轮作，把秸秆粉碎做肥料，松软养分足，再加上适当的有机粪肥配比，你看这些小麦苗啊，长得壮实标致吧？
1: 嗯，真水灵。
2: 郭大伯，您应该改叫郭智慧。
1: 这个啥新质生产力，啥时候能发展到我们山药地里就好了。
0: 阿姨啊，我估计快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创新的事儿。
1: 嗯，郭智慧呀、啊，我有件事儿求你。
0: 哎，说吧，只要我能做的都不在话下。
1: 我和我老伴儿在家里种了30亩铁桂山药，今年大丰收，可是出卖呀，你说怎么办呀？
3: 妈，这个问题我就能解决，把铁桂山药放秋实的直播间里卖啊，你们在原产地发货，快递公司呢去接单，您二老啊就等着在手机上收钱吧。
1: 真能做到？
0: 不用怀疑，网红经济是你想象不到的，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呢都要适应。
2: 奶奶，老妈要是帮你把山药卖出去，你就原谅她好不好？
1: 看在我宝贝孙女的面子上，我先答应了。
3: 河南原产地铁棍山药摆上秋实直播间货架，主播一番原产地面向黄河背靠太行的地貌讲解，药用食用价值的详细说明，以及100多种山药文化的介绍，婆婆家丰收的铁棍山药几个小时销售一空，老人家乐得合不拢嘴，她的心结总算打开了。婆婆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临走时还给我做了一只拿手的5香山药鸡，说我手脚冰凉，需要补脾驱寒。婆婆还说，等过两年干不动了，就来帮我们看家做饭，他要亲眼看着20000亩大田变得越来越聪明。秋实的兄弟姐妹们，金风送爽，稻浪滚滚，
4: 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3: 将迎来粮食生产
4: 始终是重中之重。新农人田梦娇和丈夫孙志远双双离开北京，到润江农村学以致用，种进了万亩。
5: 欢迎我们采取稻麦轮作、稻油轮作的耕作模式，以及秋实的全新管理模式。
6: 秋实新农人招募计划进展很顺利，已经有南京农的、安徽农的、润江农校的毕业生应聘，我和多米忙着进行最后一次面试呢。
7: 喂，孟娇啊，新来的两位大学生非常给力啊，和牛养殖和螃蟹桂鱼养殖正式上马了，以后接送果果

0: 交给我吧。哎，我这可不是躺平啊，果果教会我操作秋实农事小程序了。
1: 小妈，你就放心去北京开会吧，外公明天带我去麦田里拍小视频，剪辑制作秋实丰收在望系列，全网放送，你的农业研学项目会火出圈的。
2: 各位代表好，我是江苏代表团的田梦娇，我这次带来了关于支持新农人农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设的建议。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逐年增加，他们扎根农村，凭着种养新手段，营销新思路，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缓解了农业复合型人才匮乏的现象，也助力了少数空心村的产业振兴。鉴于此，我提议继续加大新农人的培养，推动新农人奔赴乡村振兴一线。我们新农人的使命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第三集，录音合成顾毅，音响效果陈丽丽，作曲顾纯玉，主题歌演唱徐雪岩，剧中人田梦娇由中阳演播，孙志远由武术演播，果果由刘芳元演播，郭把式由曹延辰演播，郭美丽由刘璇演播，老田总由吴坤演播，王小宁由陈生演播，孙母由念玉演播，多米由冯雨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洋、陈恩然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直，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Әндеке ішіларыны біздің алған. Мәркізі қалық радио станысының ұйығырчы радиос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0: 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营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

0: 史克，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6: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8: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7: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9: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7: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0: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3: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 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4: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

0: 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 十二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

0: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8: 书接上回，
7: 现在这金龙偶要是不给我拿回来，你们休想离开此地。哦，老道一听，怎么回事？他瞅瞅修罗刹，邱三爷在旁边一听，这是东方智侠派人把金龙偶给抢走了，这不行啊！邱三爷说：“老县长啊，东方智侠走不了，因为东方智侠是峨眉派的掌门人。”他明知金龙偶这种东西是小人所用的，他为了盗取金龙偶，他杀了齐树，杀了老人家还不算，他把金龙偶化为己有。幸亏东方朔把这金龙偶给他偷来了，没成想东方智侠身为掌门人，他做出如此这样大逆不道之事，他现在派人把金龙偶又给抢走了。如果这个金龙偶要落在这个坏人手里头，你可知道要伤害多少无辜的性命？所以说今天东方智侠必须把这金龙偶给我交出来，若其不然他休想离开。老道这一听，瞅瞅东方智侠，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有此事吗？东方智侠面色绯红，说：“大爷，是这么回事。虽然我拿了金龙偶，但是齐树我没杀他，是黄浦清杀的。”东方智侠是咋想的？别人没在眼前，他们可能道听途说，这黄浦清一死，死人口里无对证，我何不把这事情推到黄浦清身上？东方智侠就说了：“石大爷，这件事是黄浦清干的，不是我杀的齐叔，是黄浦清害了齐叔。他把金龙偶给了我，没想到这金龙偶被东方朔上官路给偷走了。方才我是来要这金龙偶，但是这金龙偶被人抢去，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分明是邱老三他们借题发挥，想把事情闹大。我问师大爷，现在邱老三提出不让我走，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为好？老道这才瞅瞅邱老三，邱施主啊，方才我也没注意，人也太多，十方才我也没跟你搭话。邱老施主，过去咱们都有几面之缘，今天相见三生有幸。那么您说这个金龙舞这件事儿，贫道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至于谁拿去了，东方智侠也不知晓。您看这么办行不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平息武当、昆仑、峨眉三派之间的事情。我今天本想见狗皮道人张三丰，想和他面谈，但是碰巧他没在这，又遇上强偶之事。邱老施主，别人你信不过，难道你信不过我知己真人吗？我拿人格担保，贫道确实不知此事。如果今后从贫道这儿找出金龙偶，贫道可承担一切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葛乾元往前一上步，说道：大哥，你何必跟他多说呢？今天他想要怎样，咱们奉陪到底。知己真人一看，把眼睛一瞪：三弟，不得胡来，退下。诸葛乾元一看大哥急眼，赶忙退下去了。田齐一看，赶忙走上前：我说老昆仑呢、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不过这事情太巧了，抢金龙偶的人刚走，你们就来了，好像事先安排好的似的。不过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可不说你老人家安排的，但是这事情有点蹊跷啊。老仙长，据我所知，你也是一个名人。老仙长，你是丹阳宫的掌门人呐、天下九九八十一门，要说你老人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是明是非、懂道理的人。现在你徒弟六目真人做些什么，难道说老仙长你不知道吗？现在他保了汉王陈友谅，这个陈友谅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陈友谅扯旗造反，要推倒大明朝的江山，他勾结三山五岳这些弓马强盗，他为汉王陈友谅招兵买马、祭扫屯粮，现在害得天下不得安宁，老百姓怨声载道。你徒弟六目真人在金顶玉皇冠这些年，他都干些什么？难道老仙长你没听说吗？你这个当师傅的，难道就纵容你的徒儿无恶不作、万恶滔天吗？老仙长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应该回去反省反省，应该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徒儿，让六目真人重新做人，金盆洗手，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为正事啊！要不然就得败坏老仙长你的名望。老道听完点点头，说：天齐呀，这么办吧，贫道对你讲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回去一定彻查到底，究竟这件事怨谁，谁是谁非，谁的黑锅谁去背，等我查明白之后，至于峨眉会 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时候贫道会派人给你下书的。好，田七说，那我就等你的回音，现在那你们可以走了。老道说，求三爷呀，我带修罗刹要回去，这件事你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给你个交代。邱老三一听，瞅瞅田齐，因为啊，田齐毕竟是代理门长，他料理这些事情，他是主事人，所以邱老三还得听田齐的。田齐给邱老三使了个眼色，然后说，老先生，这份你放心吧，我说了就算，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老道长一听说，好，田齐，咱们一言为定，你等我的信儿。说着他带修罗刹和手下这些兄弟们和他这些徒弟们，这才离开六顺殿。他们回到金鼎玉皇观，说田齐为什么让老道他们走呢？田齐呀，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斜跨青牛渡八方玉面昆仑，以知己真人那是个高人。这个老道另外说还不错，还不算是罪恶多端之人，最不是东西就是他的三弟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手葛乾元。田齐一想，今天就是交手，两下要打起来也不一定咱们就能占着便宜，人家来了那么多人，另外知己真人那是了不得的人，武功超群，现在是我们人手不少，但是在六顺殿打起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所以他就让老道他们回去了。心中想，舔狗吃不了日头，单等张道长张三丰到来，到时候再说。邱老三说，田齐呀，方才我也考虑了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硬着阻拦不让他们走，现在呢，至于这三昆仑到来，不知他们什么意思，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三昆仑这一出头，这事情肯定要闹大。列位，咱们要多加监视三昆仑的动静。田齐这才答应，派出人手到金鼎玉皇观附近去查看三昆仑来的是什么意思，查看他们的动静。简短接说，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去打探的人回来报，说是三昆仑没什么动静，他们不能进金鼎玉皇观，只能搁外边观察呀。这一晃整整三天就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田齐就坐不住了，和众人开个会，跟大家商讨，难道说三昆仑这一来，金鼎玉皇观修罗刹和六目真人能把这峨眉会这擂台撤了不打了？那他们不打也行，可是九中仙和韩老太太他们也没放回来呀，盗宝之人还在他金鼎玉皇观，现在这些贼人他要不献出来，不把人质给放了，咱们也不能罢休。我看这么等也不是办法，要以我说，我去一趟金鼎玉皇观，我去找那老道去，我去找那知己老真人，我跟他前后说说，我看他能不能把人质给我放了。 我看也没有必要非得打这仗。只要他们把宝贝拿回来，人质给咱们带回来，这事儿就一了百了。田齐就要去
9: 金鼎玉皇冠，
7: 众人说这可不行，那是太危险了。邱老三说不行，孩子呀，你要去我和你一同去。田齐说，哎，我说老爷子，你那脾气相当暴啊，我带你去到那三句话不来，你说你就身上熟了啊，别说咱两个，你就再去十个八个也不一定就胜了人家老道啊，弄不好我这条命跟你就搭在那里，我犯不上啊。我今天去咱们也不是去打仗，咱们到那也不是去骂仗，就是找那老道评理去。邱三爷说，好，田齐，你怎么说就怎么是，我完全都听你的。田齐说，这还差不多，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带你去。众人都不放心呐，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伙都不愿让田齐去，不让他冒这险。但田齐不听，非和邱老三两个人离开柳六顺殿，勾奔
9: 金鼎玉皇冠。
7: 他们走在一个集镇上，哎呀，田齐猛然间看见前边一闪过去一个人。田齐这么仔细一打量，田齐就跟邱老三说，三爷，哎，我说我看这个人怎么好像在六顺殿，我好像见过他。这个人从他个头上和这个人的背影，我怎么看他好像抢走东方朔这个金龙偶这个人。不行，我看还是跟着他。邱三爷说，是，你看准他没有？田齐说，那我这眼睛我可不是吹呀，过目不忘之才呀，我看一眼不会忘记他的，我就扒了他皮我也能认识他牙。你放心，没错，就是他。邱三爷说，好啊，既然要是他，那咱们两个就跟着他。两个人随后就尾随在后边跟着前边这个人。就见这个人穿过人群，田齐和邱老三也穿过人群，再往前看，他走过了小巷子。这一跑啊，田齐这个脚程那跟邱老三他的差的太多了，所以田齐就落后了。田齐就喊，哎，我说三爷，你慢道，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前边这个人脚程相当的快呀，邱老三哪顾上田齐呀，就是为了追赶抢金龙偶这个人。邱老三加快脚步，你看可膝盖打动前胸，两只脚后跟打动屁股蛋，撒开路步，豪行似锦，听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就追没影了。这田齐呀，在后边就埋怨邱老三，心中说：“邱老三呐，你也真是个劲儿啊，你就把我扔到后边，你不管。”邱老三呐，一心要抓住这个人，根本没等田齐，把田齐甩在了后边。田齐呀，跑了能有五六里地之外，再一看两个人是踪影不见了。但是田齐担心怕邱老三有一个山高水低，他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心中说，我慢点就慢点吧，我在后边就紧跟着，我估摸着他们也在前边。简短爹说，追来追去，眼看天色将晚，田齐呀，这才停住脚步，一看坏了，这里前边不着村，后不着店儿啊，是一片旷野荒郊。看罢，他有点害怕了，怕什么呢？ 这旷野无人这个地方，就他自己，他能不害怕吗？这遇着坏人怎么办呢？田齐一想，得了，我别往前追了，干脆我往回跑吧。田齐照着原路莫转身形，他就往回跑啊。田齐一边跑着，心中暗想：邱老三哪，邱老三，你说你追不上，你就马上回来，你怎么不知道身后还有我田齐呢？你怎么把我田齐一个人扔在后边呢？这要是碰着恶人，我田齐就这两下子不轻弹被人抓住吗？另外，这旷野无人之地，这山上还有些山兽，你说我不轻弹被这些野兽给吃了。田齐呀，心中想，我往回跑吧。没成想他往回走，他也没记住路啊，他此时迷失了方向，不知东南西北呀，辨认不出来呀。田齐急得，哎呀我的妈呀，这回我往哪跑啊？我哪面是回家的路啊？田齐心中想，这要有个人我打听打听路啊，可是这旷野无人的地方，上哪碰着行人去？你说把田齐急的慌不择路，跑吧，田齐反正就回头往回跑就是的，也不知道是东南西北。田齐这回可走错了路了。田齐呀，跑到大约能有一更鼓左右，再往前跑，抬头观瞧，前边闪出灯光。哎呀，田齐一看灯光，心中不由高兴，心中说，好了，有灯光就得有人住的地方，我何不扑着灯光去？田齐就扑着灯光，他就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并不是村庄，是一个菜园子小草屋。田齐高抬脚轻落足，来到了小窗户前，他用啊舌尖吐了点小吐沫，吐到小木手指上，然后把窗棂纸淹湿了，用手唰趟了一趟小缝。木匠单吊线往里这么观看呢，他一看不由一愣，一看这屋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一块青石板，青石板上坐着一个如花似玉个姑娘，年纪就在十七八岁，这姑娘长得好，你看两道柳眉，一对杏眼，面如桃花一般，悬胆鼻子，樱桃小口，满嘴的玉米人牙。就见姑娘头上红绢帕罩头顶，身穿杏黄色的绑身靠袄，杏黄色的中衣，身背后配着大红的斗篷，肋下配着一口双刃锋的大宝剑。哎呦，田齐一看，心中明白，不用问，这丫头是在这练爱武功的功夫呢。田齐呀，本不想打扰这位姑娘，但是她迷路了，不打扰也不行，心中想，可下见着一个人呢，我何不进去问问路啊？田齐想到这，你看他这才来到了门首，他刚想推门要进去，哪料想就听屋里边姑娘高喊一声：“嗨，外边你是什么人？”
10: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

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原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一节，巩固统一政治格局。为了建立更趋稳定的多族群大一统王朝，明朝一方面更多地运用招抚等柔性手段，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制度，充分实施因俗而治，吸纳多族群共同治理和巩固疆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三，明蒙互动。明力图承袭元的疆域。明军占领元大都后，退居塞外的北元蒙古贵族仍时常以正统自居，与明朝长期对峙，史称元人北归，吕谋兴复，双方冲突不断。明廷对蒙古诸部采取威德兼施的政治策略。明初，朱元璋发动北伐，同时积极防御，分封诸王守边，并采取招抚策略，吸纳蒙古部族归附。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23年（1390年），大量蒙古部众南下归附，削弱了北元的势力。东北蒙古部众归降后，明设泰宁卫、扶余卫、朵颜卫三个羁縻卫所，史称兀良哈三卫。洪武21年1388年，蓝玉率军在捕鱼儿海与北元决战，大获全胜。北元战败后，政权分裂，鞑靼势力衰退，瓦剌兴起，并与明朝建成对峙之势。明成祖既对鞑靼和瓦剌采取扶弱抑强、分而御之之策，又以怀柔之术与蒙古诸部建立封贡关系，允许兀良哈三卫、哈密卫等羁縻卫所商贾贸易亦从所便。永乐七年（1409年），还分别分封瓦剌马哈木、太平、巴图伯罗为顺宁王、咸义王、安乐王，以实现顺则辅之的目标。同时，以防范之心，保持对蒙古诸部慎固封守，继续修筑长城。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正式建立了大将镇守九边重镇的制度，并收缩朝贡互市，定期开市，择品交易。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首领也先兼并蒙古诸部，瓦剌的势力达到顶峰，力图恢复元朝一统天下的盛况。也先对明朝采取军事攻略与扩大朝贡贸易规模的双重策略，最终引发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军在首领也先率领下南下攻略明朝边境，明英宗仓促亲征，在土木堡被俘。

0: 史称土木堡之变。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归还英宗，双方恢复通共互市。土木堡之变后，瓦剌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朝大兴土木，修筑长城。英宗之后不再派遣使臣前往蒙古，永乐以来的使臣双向往来转变为蒙古的单向来朝。到嘉靖年间，明廷甚至对鞑靼首领俺答汗采取绝贡政策。明武宗正德年间，鞑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对明泰势由或战或贡转向全面攻略。俺答汗崛起后，自嘉靖十一年1532年至29年1550年，先后六次遣使议和通共，都被明世宗拒绝。嘉靖29年1550年，俺答汗发兵入塞，围困北京，在城外焚掠骚扰八日之后，在获得明廷通共承诺后退兵，史称庚戌之变。庚戌之变迫使明朝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开放马市，但仅大同、宣府两地，且互市之货物数量皆有严格限制。后明朝拒绝了俺答汗要求扩大贸易范围的请求，甚至关闭马市，明朝与蒙古贸易中断，双方自此开始了近二十年的战争。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之孙把汉纳吉投靠明朝，受封指挥使。次年，俺答汗与明合议建立册封和通共关系，明朝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长城沿线十一处互市关口。至此，明朝与漠南蒙古右翼各部建立起封共互市关系，但对左翼各部，明朝仍实行战守结合的策略。明朝同时大力支持俺答汗崇信藏传佛教。隆庆万历年间，应俺答汗的请求，明廷数次班次翻经，派藏僧札巴、班玛等往蒙古传教。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与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双方互赠尊号。由是藏传佛教在明代逐渐成为蒙古各部的信仰，西藏也深受蒙古诸部政治文化的影响。有明一代与蒙古诸部的互动错综复杂，既有正统之争，也有合战交织的局面，既有政权并立，亦有一定的政治从属关系，既有蒙古诸部的袭扰劫掠，又有明朝的闭关绝贡。这种互动深刻表现出中华文明内部的农牧社会，无论政权分合，始终共生共变于大一统秩序之中。而双方互动的主阵地长城一线，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还是一条族群互动线，见证着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农牧文明的共存共生。四，共击外敌侵扰。明以开明柔性的理念及策略推动多族群统一格局，中华民族在政治层面交融发展的势头持续推进，政治向心力不断增强。在明朝数次面临外部势力侵扰的危难之际，各族人民通力合作，抵御外扰，保卫共有家园。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倭寇主力横冲直撞，侵犯江浙地区，江浙山东官兵望风逃遁，一时间兵海数千里同时告急，南京危在旦夕。 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张京曾任两广总督，深知广西狼兵尤其是残家兵的骁勇强悍，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征调田州、归顺、东兰、纳地、南丹五州狼兵急赴江南御窝。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请命应征，请求带兵抗倭，带重孙挂帅出征。瓦氏夫人率兵从广西田州顺右江而下，经雍江、西江抵梧州，又经广东佛山北上，翻大余岭到江西赣州，转水路过南昌、湖口入安徽，一路跋山涉水数千里，至浙江嘉兴抗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成就了一段保家卫国的传奇。嘉靖34年（1555年），明朝官军与西南军队协力合作，取得了抗击倭寇的王江经大捷，此役拉开了彻底平定东南倭乱的序幕。广西田州等处狼兵、壮人与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兵、苗人、土家人为保卫东南海疆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被击退的倭寇大批流窜至台湾，岛上各族居民团结一心，迫使倭寇退兵。万历31年（1603年），倭寇再次大举入侵台湾，当地各族百姓配合名将沈有容、陈帝击退倭寇，保卫了祖国的领土。万历20年（1592年），丰臣秀吉率军全面侵入朝鲜，并扬言要借道朝鲜入侵中国。明朝派军队援朝作战，这支军队以东北、浙江的汉人为主体，同时包括蒙古人、女真人、回回人等不同族群的士兵。中朝联军在万历25年（1597年）全面击退日军，该役保卫了我国东北边疆和海疆的安全，奠定了此后300年东北亚的和平局面。明末，西方殖民者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侵占澎湖、台湾等地。天启2年（1622年），荷兰舰队占领澎湖，各族居民奋起反抗。天启4年（1624年），收复澎湖。崇祯6年（1633年），大败荷兰。崇祯14年（1641年）至16年（1643年）间，台湾岛内就有58个村社相继武装反抗荷兰殖民者。台湾各族百姓的英勇反抗，为清初郑成功顺利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明朝各族军民戮力同心，共御外侮，共同抵御倭寇侵袭，一同遏制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这种团结协作、共同保卫家园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政治向心力在明代持续增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5: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3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6: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7: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8: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9: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10: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8: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 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5: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2: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志丹争光。
2: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志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2: 爱志丹，爱足球。
2: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监制胡俊、蒋红武，策划朱平凡、郭永帝，统筹田青、吴进，编剧王诗畅，导演顾永生、张德强。第三集。
1: 郭厂长，你这是在妨碍我的工作。
2: 我说不灌溉就不灌溉了，灌满2.5厘米就好，这是我种水稻的方法，你不要干涉。
1: 所有大田都要灌溉，深度得达到20厘米，你这里是重中之重，不灌溉足量等着水稻渴死吗？
2: 我堂堂锅把式能让水稻渴死了？你不要在这里污蔑我。
1: 你这是发什么神经啊？秋实不是你家，你想怎样就怎样。
2: 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
3: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别吵了，我听明白了，技术员按常规要灌溉，郭厂长不让灌溉足量，对吧？
1: 没错，就是这样，焦总，你看怎么处理吧。
3: 郭大哥，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让稻苗喝不饱肚子，我知道你守着这片地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2: 哎，我当然有我的道理，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独家秘方，能让水稻长得好，没有病虫害，还能增产。
1: 没听说过，什么怪招啊？
3: 2.5厘米的水刚刚没过地表，我想起来了，这样做是为了给水稻叫汗，让它们早起早睡，积累养分。这个方法我是知道的，
2: 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别看都是在一个太阳底下种的稻子，有的要等日上三竿才起床进行光合作用积累养分，我这些叫汗的稻子，太阳出来没多久就早早的起来光合作用了。
3: 也就是说，早上水位低能让水温很快升高，

0: 水稻就能早起干活，晚上水温会迅速下降，能让稻子们早睡觉。
1: 早起的鸟有食吃，一个道理啊。当然啊，不是每次都要滴水喂的。具体呢，我有个日程表，是穿插进行的，一次也不能错。
0: 就是要饥一顿饱一顿，通过水量的调节，让水稻的养分积攒多，消耗少。这样水稻身体的底子就壮实了。这样通过水量的控制，还可以调节拉大昼夜的温差，这对植物糖分能量的贮存都有特别大的益处。
1: 焦总啊，还是你懂我呀。
0: 哎呀，这叫亏缺灌溉，我们在研究生课堂上讲过的。哎呀，没想到您早就用在实践中了。
2: 哦，焦总，你们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片实验田就灌溉到这儿。
0: 对，就到这里，你辛苦啊。对了，以后的灌溉节奏啊，要听郭厂长的。
2: 哦，我知道了。
0: 哎呀，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我们的质控系统不能只有普通的天气预报，还要纳入精细化农业气象数据，这样对播种、灌溉、施肥和收割都会起到精准的参考作用。另外，我们要懂得利用气候资源，看天管粮食，及时避灾。
2: 你之前跟我说的播种迁移，就是利用了早春的气候资源。
0: 对，根据当年的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有效积温、倒春寒发生频率和强度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水稻播种期是否提前和提前的天数。播种迁移能让水稻整体生长时段得到延长，质量和产量都会有所提高。哎，小宁，你去一趟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请他们帮助提供精细化农业气象数据。我们的农事 APP 需要升级使用。
3: 好的，我现在就去联络。
0: 多米，你去一趟南京农业大学，把我们秋实试验田的土壤数据分析拷贝回来。哎，再听听专家们的分析结论，为下一步小麦播种做好准备。
4: 哎，好的，我正好跟小宁开一辆车去南京。
0: 爸，志远忙完粮食烘干加工的事，又去苏州谈那块8000亩耕地承租的事了。养殖这边还得您多操点心。您的腰还好吧？
5: 哼，没问题。你们一回来，我轻松多了，心情也好很多呢。你放心啊，我以前养过牛和螃蟹，有经验。倒是你呀，这么多头绪都要逐一理顺，爸这心里头是又心疼又高兴啊。
0: 爸，您没看错人，我是您的女儿，担得起重任。
5: 嗯，担得起，担得起。

0: 风送爽，造浪滚滚。我们即将迎来自己的丰收季，这是秋实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请全体各就各位。20台收割机、5台烘干机、粮食加工机全部进入备战状态，全体打起12分精神，确保我们辛勤守护的20000亩水稻全部颗粒归仓。这几天多米在办公室的人在接待使用收割机前来烘干加工的农户，日期已经排满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小麦种植，我们主动向区农业局和村委会请示过了，周边的农户们有来取经的，包括种子问题、轮作土壤的排涝问题等等。老田总和郭厂长组成的顾问小组是有问必答，全部免费咨询。
1: 哎呀，这个焦总不简单呐，心里有一盆炭火，把自己那个大摊子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不忘想着我们这些散户啊。
2: 哎呀，这叫格局大，人家心里装着大伙嘞。
3: 哎，听说郭把式那1000多亩地，亩产达到650公斤，哎呦我的个乖乖，了不得呀！焦总是真会用人，听说焦总啊，还给那郭把式编了个顺口溜。
1: 哎，快说来听听。哎，
3: 怪人有怪招，水稻削弯腰，农业咨询忙，助灯致富榜。
1: 哎，编得好，走走走，去大喇叭里

0: 说到顾问小组瞧瞧，我想问问下一步该选什么新麦种。
1: 嗯，跟住球师不回错。哎呀，别看手机了，走啊。
2: 嗨，你们看，秋实上新闻了。
3: 随着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始终是重中之重。新农人田梦娇和丈夫孙志远双双离开北京，到润江农村学以致用，种起了万亩良田。
4: 我们秋实公司围绕国家粮食安全，以遥感信息、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在吸取传统农业有益经验的同时，系统谋划、精准施肥、种养结合，分别和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江苏省农业院校、润江农科所合作，开发了大田种植数字化农业云平台，分成20个子模块。
5: 这是不是搞错了呀？这是果果他妈妈。
1: 哎呀，那还有错，就是他，我们的儿媳妇孟娇。
5: 说双双离开北京，儿子也跟他去润江了。
1: 哎，看来是这样啊。季莎呀，那他们都是有大学问了，自有他们的道理。你看，这要是干了不好，能上电视啊？
5: 不行，我得去趟润江。
1: 你呀，去看看果果可以啊，要是去理论了，你就打住吧。
5: 我看还是你打住吧，我就要看看他怎么跟我说清楚。
1: 好，别忘了带些山药啊，今年这销量成问题呀。
5: 亏得你提醒，我被他们气糊涂了。哎，我不在家，你照顾好自己啊。
1: 你这火爆脾气啊，我也拦不住。你上下火车要当心啊，知道去哪里吗？
5: 知道，我把新闻里的地址记在纸上了。润江市新窑镇秋实农业公司。
1: 孩子们不定忙成啥样，你可别添乱啊。
5: 你别啰嗦了，我走了。
6: 没想到我和志远种地的事引起媒体关注，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新农人，我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全国两会前夕，我抓紧时间写关于新农人培养策略的提案。
7: 孟娇啊，这几天各种媒体都在宣传我们秋实和你俩到新窑种地的事，还有你俩的采访录像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提醒你啊，你公公婆婆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6: 哎呀，我差点都给忘了，你看我这太忙了。对，我得找个好时机跟我婆婆谈谈，我估计啊，她应该还不知道，不然早打电话兴师问罪了。
5: 没错，
8: 老人家，
5: 我今天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8: 你不能这么往里闯。
6: 哎呀，妈，您怎么来了？
8: 您是果果的奶奶？
5: 啊，没错。怎么，你们大公司的门槛高，不让农村老太太进，盘三问四的，拿我当贼吗？
8: 不敢。奶奶您消消气。哎呦，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7: 哎呦，亲家母啊，您可是贵客呀，八抬大轿请您来也不为过呀。来，快请坐。
5: 嗯，
8: 我去跟奶奶泡茶。
6: 哎，我去泡吧，你陪奶奶说说话啊。
8: 奶奶，我猜您肯定是想宝贝孙女了。
7: 亲家母啊，两个孩子商量好了，忙完这段时间就去河南把你们二老接过来，好好跟您说说他俩种地的事儿。
5: 不是准备瞒我一辈子吧？
7: 哎呀，哪儿能呢，俩孩子的品行您还不了解啊，哄您高兴都来不及呢，惹您生气的事儿啊，他们都做不来的。
6: 妈，您喝茶。妈，您怎么不打个电话呀，我好去接您。
5: 打电话？哼，你还不一定怎么糊弄我呢，不是说你俩带着果果住家庭

0: 上旅馆吗？
1: 妈，我错了。
0: 说错有用吗？可怜我含辛茹苦供志远上大学，考研究生，读博士，一门心思指望他出人头地，哪成想半路上被你给拽回农村了。要不是在新闻里看见你，我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1: 妈，妈，我没有强迫志远，我们俩能进一家门就是因为三观一致，对农业和农村有感情。我们俩没有谁拖谁的后腿，是一起向前双向奔赴的。
0: 都奔上电视了，就不把父母放在眼里了，是不是？
1: 妈，没及时跟您商量，真是我的错。我就是担心您一时接受不了，这不，我想着等干出点名堂再告诉您。
0: 哎，你们干的那些名堂指定不小，别看我一个农村老太太，我知道这里边的分量，可志远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这样放着大学教授的大好前途不奔，跟你到这里种地，我迈不过心里这道坎儿。
2: 妈，妈，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从加工厂跑回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做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冲动。
0: 冲不冲动的我不关心。哎呦，你看你晒的真成种地的农民了。哎呦，还瘦了一大圈。
2: 哎，妈，我这啤酒肚都没了，您看我现在多健康啊。
0: 妈就问你，这么折腾你图什么呢？
2: 不是，妈，咱们先不钻这个牛角尖好不好？
0: 不好。
3: 亲家母啊，孩子们不懂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好歹先到家里休息一下。我让食堂大师傅啊给您做碗地道的润江锅盖面，咱养足了精神呐，再慢慢跟他们算账。
1: 妈，我开车送您回去。
0: 不用，我要我儿子送。
1: 哦，妈，那晚上我回去给您烧菜啊。
0: 志远，你还愣着干嘛？还不送我去家里？
2: 马上马上，我去拿车钥匙。
4: 妈，您慢点。明天周末，果果要是知道奶奶来了，还不定多开心呢。
5: 奶奶，我扶您。
0: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娜娜，田野里的风是不是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1: 奶奶又不是城里人，看见庄稼就兴奋。哎呀，哪里有甜甜的味道呀？我好像闻到有机粪肥味了。
0: 奶奶的鼻子好灵啊，味道好像是从郭伯伯管的那块地里传过来的。有点臭。
1: 这种肥呀，有劲儿，不伤土，长出来的麦苗呀，可壮实了。
0: 奶奶，我这几天在想一个问题。
1: 年纪不大，心思不少。啊，你想什么呢？
0: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以前活着呀，是为了把你爸养大，别再过像我们一样的苦日子。现在嘛，日子好过了，这活着呀，就是为了看你们有出息了。
0: 那你就不觉得老爸老妈现在很有出息吗？
1: 你前几天呀带我去看的那农机合作社粮仓育苗中心还有米面加工厂都还不错。
0: 走，我们去郭伯伯的田野小屋坐坐。
1: 哎呦，奶奶还真有点累了啊。哎，这岁数大了，精神。

0: 头不比你们小姑娘了。
1: 奶奶，你已经很棒了，能种出软糯可口的山药，还能自己出来旅行。
0: 嘿，什么旅行呀，还不是被你妈气的。哎呀，还是我孙女好，奶奶跟你在一起呀，心里敞亮。哎呦哎呦，这天上出来个小飞机往麦地里喷雾呢。那个小伙子在干什么呢？手里好像拿个遥控器。
1: 啊，那是郭美丽哥哥，他在操控飞机撒农药呢。
2: 奶奶好，欢迎奶奶前来指导工作。
0: 啊，小伙子呀，干得真带劲。
2: 谢谢奶奶鼓励，果果是我们地里的常客，总缠着我和我爸呀问东问西的，聪明得很。
1: 他爸就是传说中的种地大王郭把式，一般人请不来的。我妈厉害吧？
0: 嗯。
3: 哎呦，阿姨来了，来来来，进屋坐坐啊。
0: 哎，不了不了，坐门口呀就挺好的，风凉。歇歇脚。哎，果果这孩子呀，带我东瞧西看的，像个小导游。
3: 哎，他一个半大孩子，哪知道累呀？来来来，喝杯我刚泡的白茶啊。
0: 哎，好。一看你呀，就是个爽快能干的人。
3: 嗯，没错，我凭本事吃饭，犯不着玩那些虚头巴脑的把戏。
0: 嗯，没错。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儿干这摊合适吗？
3: 哎呀，再适合不过呀。人家在北京当教授搞研究当然好啊，到农村来种地也值得称道。我倒是觉得啊，这是选择的问题，不能放一起比较。他们回来搞智慧农业专业对口，还能服务周边的农户，带动就业，这些社会效益特别难得。他们是国家提倡的新农人的代表。你看啊，我管的这块地满满的高科技，这就是习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的，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未来农业的缩影。哎，你看我的手机啊，一打开秋实农业 APP， 哎，这么一点就知道哪里有病虫害，哪里需要施肥，庄稼的成熟度、收割日什么的全都有。
0: 嗯，真挺先进。
3: 阿姨啊，你再看这土质，稻麦轮作，把秸秆粉碎做肥料，松软养分足，再加上适当的有机粪肥配比，你看这些小麦苗啊，长得壮实标志吧。
0: 嗯，真水灵。
1: 郭大伯，您应该改叫郭智慧。
0: 这个啥新质生产力，啥时候能发展到我们山药地里就好了。
3: 阿姨啊，我估计快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创新的事儿。
0: 嗯，郭智慧呀，我有件事儿求你。
3: 哎，说吧，只要我能做的都不在话下。
0: 我和我老伴儿在家里种了30亩铁桂山药，今年大丰收，可是愁卖呀，你说怎么办呀？
4: 妈，这个问题我就能解决，把铁桂山药放秋实的直播间里卖呀。你们在原产地发货，快递公司呢去接单，您二老啊就等着在手机上收钱吧。
0: 真能做到？
3: 不用怀疑，网红经济是你想象不到的，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呢都要适应。
1: 奶奶，老妈要是帮你把山药卖出去，你就原谅她好不好？
0: 看在我宝贝孙女的面子上，我先答应了。
4: 河南原产地铁棍山药摆上秋实直播间货架，主播一番原产地面向黄河背靠太行的地貌讲解，药用食用价值的详细说明，以及100多种山药文化的介绍，婆婆家丰收的铁棍山药几个小时销售一空，老人家乐得合不拢嘴，他的心结总算打开了。 婆婆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临走时还给我做了一只拿手的五香山药鸡，说我手脚冰凉，需要补脾驱寒。婆婆还说，等过两年干不动了，就来帮我们看家做饭。她要亲眼看着两万亩大田变得越来越聪明。
5: 秋实的兄弟姐妹们，金风送爽，稻浪滚滚，
6: 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5: 将迎来
6: 粮食生产始终是重中之重。新农人田梦娇和丈夫孙志远双双离开北京，到润江古村学以致用，种进了万亩大田。
7: 老婆，苏州的耕地承租事项已经谈妥了，只等你来签合同。当地欢迎我们采取稻麦轮作、稻油轮作的耕作模式，以及秋实的全新管理模式。
8: 秋实新农人招募计划进展很顺利，已经有南京农的、安徽农的、润江农校的毕业生应聘，我和多米忙着进行最后一次面试呢。
7: 新生力量，即将加入秋实。新来的两位大学生非常给力啊，和牛养殖和螃蟹鲑鱼养殖正式上马了，以后接送果果就交给我吧。哎，我这可不是躺平啊，果果教会我操作秋实农事小程序了。
9: 小妈，你就放心去北京开会吧，外公明天带我去麦田里拍小视频，剪辑制作秋实丰收在望系列全网放送，你的农业研学项目会火出圈的。
4: 各位代表好，我是江苏代表团的田梦娇，我这次带来了关于支持新农人农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设的建议。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逐年增加，他们扎根农村，凭着种养新手段、营销新思路，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缓解了农业复合型人才匮乏的现象，也助力了少数空心村的产业振兴。鉴于此，我提议继续加大新农人的培养，推动新农人奔赴乡村振兴一线。我们新农人的使命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第三集，录音合成顾毅，音响效果陈丽丽，作曲顾纯玉，主题歌演唱徐雪岩，剧中人田梦娇由钟阳演播，孙志远由武术演播，果果由刘芳媛演播，郭把式由曹延辰演播，郭美丽由刘璇演播，老田总由吴坤演播，王小宁由陈升演播，孙母由念玉演播，多米由冯雨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洋、陈恩然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